0: 量着和珅一缩，许久才说道：“那是万不得已的事儿，你可以承许他10000银子，叫他远走高飞。他要是不肯，再想别的法子。成，我亲自去见这杂种。不成，我如今是什么身份？我这就要保举你当税官副总监，放出去顶的一个知府了。这名分出去杀人闹出来，天下虽大，没有你我立足之地。
1: 那您说，
0: 嘿，你是要我掰着手教你呀？”和珅微笑着，手里把玩着汉玉佩，声音阴沉又带着阴哑：“忘了上回司上贵告税官前任余额下落不明的事儿了。听我说，你带30000银票去见你把兄姚天龙，他是这里青帮老大，他15000，送东西的15000，事成之后再给姚天龙20000。那个人要知趣，带银子走路，不识抬举，叫姚天龙看着办。这么着，事情稳稳当当也就办下来了。”刘全听了是高兴的脸上放光：“出这么大价钱，姚天龙肯定办。没来由的，我也不乐意杀人。你说10000，怎么又给15000？”和珅笑着说了：“留出5000给姚天龙克扣嘛。记住，只和姚天龙一个人打交道，只说话递银票，半点字据不能留。明白？嘿，明白明白。不过那个人我只见过一面，连名字也没留下。你放心吧，他肯定找上门来，也许此刻就在府里边等着我呢。”他招手命刘全扶耳过来，细细的又叮嘱了许多。和珅推详物理人情，可谓是料事如神。轿子在和府大门口下马石棚一停，门洞里一窝蜂似的涌出一群京官来，有内务府的朋友，也有栾衣卫里的同事，还有尚书房军机处的笔铁侍、书办、师爷，甚至杂役。这些人都在眼巴巴的等他下朝，拜贺他荣升军机，外放钦差。刘全一眼就瞧见那晚上替国太送，因见那个送礼的站在石榴树下逡巡着，笑吟吟的过来，双拳一抱：“这位尊兄贵姓？台府，既然来了，请一同入席。”那个人左右看看没人，也抱了抱拳，皮笑肉不笑的说了：“尊驾滚刀肉刘全，真个名不虚传。”“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
7: 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
9: 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

0: 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

您送来的东西没起封，还在后屋礼品架子上堆着。主人很感国大人厚意，这次去山东见着面，要好好请国大人喝几杯呢。毛祖辉听得品不出滋味，见书还没起封，脸上变了颜色，嘿嘿的冷笑，扶着酒坛子似的光脑门子说了：“和我儿戏，老子吞刀吃火也不是好惹的角色，只要我胳膊这么一扬，喊一声和珅接了国泰100万两银子，钦差也就不钦差，大人也就变成小人了。”刘全笑着说了：“要喊你就喊，喊出来你就是疯子，喊出来准要了国泰的命，我们何大人一根汗毛你也扳不倒。”说完，刘全见毛祖辉还发着愣，就推了推他的膀子：“走吧，先吃酒，一切包在兄弟我身上。等吃完酒，我和你细谈。告诉你，此刻何大人已经离府了，奉旨知会顺天府，要封锁你们衙门看折子师爷所。”毛祖辉像是突如其来，后脑勺上挨了一闷棍，脸上惨白的没有半点血色，站在当地晃了一下才站稳了，喃喃说道：“封书房了，还没到山东查案，这边就动手了，这别你娘的这副熊样，还吞刀吃火呢。”刘全拍了一下他的肩头，吓得毛祖辉浑身一哆嗦：“这是奉旨的事儿，谁也挡不住，你就住在看折子书房吧，我给你另安置，我们何大人有的是办法，别他娘的这么丧魂失魄的，人瞧了算怎么回事。”说着拉着形同白痴的毛祖辉进屋，向大家介绍：“带个新朋友，大家认识，这是驻藏大臣阿姆哈大人跟前的师爷白修文先生，来来来，请入席说话。”和珅回到府里，确实是打了个墨轩就走了，先到后堂夫人屋里说明了奉旨就要上路的话，长二姑也在，又叮嘱了：“家里家外都忙你一个，一是太太的病，再找个好郎中瞧瞧，和吴姨姨好生相处，有什么要紧事和吴姨商量好了再办。我那头饮食起居，凡百事情都有人照料。又说甭记挂我在外头窜胡同找女人，钦差大臣动一步，几十个人跟着做规矩，怎么弄？何况我也不是那样的人。”说的是一本正经，长二姑和上房丫头们都偏着脸脆笑，躺在床上的冯氏也不禁莞尔：“别这么婆婆妈妈了，我们都醒的。”和珅知府衙门府尹是正三品官位，和奉天府尹官级一样，衙门与各省通政司平行奇观。轿子渐渐走近，和珅见一大群衙役列队站在府仪门外照壁前大空场上，几个吏目正在清点人数，诧异着下了轿，便见顺天府尹郭英年穿着孔雀补服，双手捧着手本，一路小跑的迎上来。和珅情知府里已经得了消息，专候他来呢，站着等他行了礼，也不接手本，双手虚抬了一下：“郭瑶草，你这是弄什么玄学？”郭英年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嘿嘿，今儿上午于中堂、纪中堂接见我了，说让我在府里等着大驾，有吩咐奉旨要办的大案，今儿午饭我都是让大伙房里开火，刑名上的人一个不落，都得给我等着。哎呀呀，上午内务府赵堂官来说，约我一同到。”

0: 上拜贺，后来又见着福四爷，说不用过去了，何钦差今儿一天忙得未必落屋呢。还记得上午马二垮子请客，席上五铁嘴神像，说您五月七光山根明亮，印堂生彩，25岁交大运，如来洪水猛兽不可阻挡，事事诚意，行来百无禁忌。看看应了不是？有指令请先吩咐，完了事儿我请客。和珅一边听着一边笑，说了一大堆废话，就最后一句有用。你知道山东省巡抚衙门看折子书房不？
1: 知道，挨着屎壳郎胡同北头西折那座四合院就是。
0: 怎么要抄宅吗？
1: 嗯，要拆，不过要吊一点花狐哨，不能明冲硬来。
0: 和珅说着，扯过郭英年到一边墙角，嘀嘀咕咕的又交代了一下。郭英年一边听和珅讲话，一边点头，末了笑着说了，这是外府里如今弄钱的法子，把堂子里的野鸡都捉起来，审问哪些当官的去嫖过，然后抓人，连吓带震唬，取保走人，送了钱没事儿。只是这是犯规矩，不是犯王法。您要查检书房里的奏折书信，我不能往里头搅和。文卷取走了，山东巡抚衙门追问，我不好交代。可这又是奉旨的事儿，您要查看，只管查就是，就当我没看见，这么着可成？和珅笑着说了，嘿嘿，怪不得人都叫你琉璃蛋，滑溜的像条泥鳅。好，就这么着两遍的。
2: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3: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4: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5: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2: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6: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7: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

0: 哎，这就是描绘那场战争的一个场景，
1: 很著名的战役。什么？
2: 牧野之战。
0: 哦，学生历史学的不错。牧野之战，它发生的地方呢，就是商朝的都城之外，野来周文王。那么两个人相谈甚欢，治国理政觉得非常契合，经常就慨叹一句。这就是我太公盼望的那个人吧，
1: 等于是
0: 纪昌的爷爷盼望的那个人，所以叫太公望。
1: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把周师和齐祖联系起来了，是吗？
0: 对。
3: 历史上，姜子牙是周朝的开国功臣，更是齐国的建立者，曾被周朝两代君王奉为帝师，君臣相得如鱼水。作为齐国的开创者，他又是如何治理齐国，使齐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大强国的呢？
0: 这个姜太公到齐地以后啊，因为齐地属于东夷的地盘，民风彪悍，
1: 很难治。
0: 而这个地方富山面海，叫地陷鲁，人民寡，就不太适合。姜太公啊，用一种奇异的行为，吸引了周文王、周武王的注意。有一幅画当中啊，我觉得很得其中的奥妙啊，叫太公钓鱼，不钓鱼虾，钓王侯。哦，哎，他把周文王钓来了，把周武王钓来了，同时
1: 公的，
0: 是的，姜太公啊就，通义工商，变通语言，劝女工及技巧。哦，女孩子心灵手巧，让他们做手工业活。
1: 就是这样吗？
0: 哎，你像这类。齐国啊，丝织也比较发达，后来呢，农业也比较发达，也与这个有关。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纺织的动作，跟现在还是比较像的。
0: 直到现在啊，我们临淄地区还有这种女工的遗风。哦。我给大家准备一个惊喜，我们可以去体验。哎。这种遗风，好不好？
1: 好
2: 好。
1: 走吧。
0: 那我们走。
3: 每年到了金秋时节，齐文化博物院外的这片银杏林，并
4: 这个，
5: 然后
1: 女生有点落后啊，是不是？
6: 好难呀！
3: 临淄花边，俗称廖棒槌，历经千年，这项古老的精美技艺依然驰名中外。素有抽纱之王的美称。对于刚刚接触这项传统技艺的孩子们来说，想要编织出合格的作品还是有不小的困难。
1: 好，不管怎么样，来，我们先掌声谢谢两位老师。
0: 好，
1: 谢谢你们
0: 给我们带来了
1: 对这么精彩的传统工艺。
3: 姜太公封地内的妇女们提高纺织技术，齐国的纺织业得以快速发展，成为当时服装生产大国。其他诸侯国的人纷纷移民齐国，财富滚滚而来，号称冠带衣履天下。
1: 我们现在来到了姜太公祠，大家刚才也游览了一圈，有什么发现吗？
6: 老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之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姜子牙的政绩，那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1: 对。
6: 可是现在他又被供在了庙里，岂不是他就是一个老神仙、老道士了吗？嗯，
1: 而且这个形象好像也跟你描述的比较像哈，仙风道骨。
0: 姜太公啊，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他学习了非凡的才能，有非凡的见识，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以非凡的胆识立不世功业，他兴周灭商，啊，他是三军统帅。啊，他的治国方略，他的经济，他的政治，他对老百姓啊做了很多非凡的业绩。嗯，那么老百姓啊就愿意去美化他，老百姓呢就把自己一些愿望附加在他身上去实现。嗯，所以他就不断的被美化，被神化了。
1: 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一个道士的形象呢？
0: 那么当时春秋战国时的道家就从姜太公的身上，从他的思想当中吸收了很多的营养 很多的元素，所以说它就有道家的色彩，道家的元素。

0: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与其说是美化神话，说到底是一种民间用他们自己的心声对姜太公一种特殊意义的纪念，更准确。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5: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跟着蒲松龄先生的《聊斋志异》小翠，来到了他最新工作30余年的毕家书院，了解了观察生活的先生、求知若渴的先生和广交知己的先生。今天的旅行，我们将跟随蒲松龄先生的《兼并赋》，去了解这种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山东名小诗。
16: 兼并知识，博大思听，搜罗品。

0: 事，奥为鼎足之行，居瓦坟之一成。
1: 煎饼是山东地区传统主食之一，相传发源于泰安，盛行于鲁南、鲁中、鲁西及苏北一带，是久负盛名的山东地方特产食品。它色泽淡雅，饼薄如宣纸，时至今日依然是我国北方有口皆碑的美食代表。
2: 这是谁写的煎饼赋啊？
3: 蒲松龄先生。
2: 大家都知道蒲松龄先生擅长写这个志怪小说，居然他也会写美食，他究竟为什么偏偏选了煎饼作赋呢？知道吗？
3: 不知道。
2: 不知道没关系，今天我们就来一场书本的美食之旅，好不好？
3: 好，
2: 走吧。
1: 今天的旅行我们继续邀请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的老朋友孙薇薇老师。作为地道的山东人，他又将如何介绍这份家乡美食呢？
2: 孙老师，又见面了。
4: 又见面了，特别开心。
2: 对呀，这次我们是为美食家蒲松龄而来的。大家确实没有想到，这个蒲松龄先生居然会写一大篇文章，就为了一个美食煎饼。
4: 是的，他虽然是写志怪小说，但是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他都关注到了，而且他都很懂。他的美食呢，可以说也渗透在了《聊斋故事》中。比方说吧，《聊斋故事》中啊，有一个故事叫翩翩。
2: 嗯，
4: 说的是一个书生啊，阴差阳错的哈，到了一个仙境中，遇到了一个仙女叫翩翩。仙女给他吃什么呢？把山里面的树叶拿出来说，这是饼，你吃吧。
2: 嗯，
4: 书生很诧异啊，但是他也咬了一口，就是饼的味道。然后呢，你也得吃菜啊，仙女又把树叶剪成鸡的样子、鱼的样子，而且还正经八百的烹饪，做熟了以后就是鸡和鱼。
2: 啊，不是了，
4: 当然了，这是非人间的带有仙气的被魔法化了的食物。蒲老先生写的最写实的还是这篇煎饼赋。
2: 对，
4: 咱们得慢慢的了解。
2: 没错，那我先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煎饼是用什么做的吗？
5: 小米
2: 啊。小米怎么做？
5: 先把小米磨成粉，用热水冲成糊糊，倒在那个锅上，
2: 然后呢
5: 再用耙子把这些糊糊抹。
1: 书中所写的奥为鼎足之行吗？
2: 你们先观察一下，看看这个奥子和咱们看到的这个蒲松龄故居的那个厨房的奥子有什么区别？哦，你说。
5: 我发现那个奥子的表面有一点鼓，而这个是非常平整的。
2: 哦，很平整，
4: 特别准确。
2: 嗯，
4: 一下就看到了重点，因为大家看到的这个奥子呢，是融合了现代科技的奥子，它用上了电，用上了清洁能源。
2: 对。哦，像开电哦，站起来了，看到吗？
4: 嗯，哎呦，
5: 哇！
4: 孩子们，这个跟书里有哪条不一样？
3: 居瓦坟之一首，
2: 哎，极其代替了。还有呢？
3: 乃其首而作轩，
2: 极其代替了。还有一翻手而
3: 覆手，
2: 也不用了。好，
6: 啊，听相了，
4: 要让他起身了。
7: 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俺就凉。
3: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8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那很多人都知道呢，睡眠是一种必须的生理需求，那它在我们健康当中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生活当中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发现睡眠质量一直在下降，那想要有一个好睡眠的时候呢，觉得会很困难。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睡好觉，让自己每天都有好睡眠呢？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程明教授。首先呢，请程教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程教授好。
8: 申晨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程明医生。

0: 本期嘉宾程明，湖南省脑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注册心理师，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委员，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团体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实说到睡眠质量呢，我们首先要回想一下自己的睡觉时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入睡时间已经在慢慢发生了改变。你像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前看新闻、刷剧、看视频，哎，一不小心就到了凌晨，睡觉时间是越来越晚。我想请问一下程教授，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因为现在确实这是现代社会啊人面临一个越来越多的困扰。
0: 是
1: 啊，对，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啊，从全世界来看也是这样子的。近十年、二十年，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以后，我们人类普遍的这个睡眠时间都是往后面延的，我们叫做晚睡。这是一个不太健康的睡眠习惯，特别是晚睡啊，它对我们的人类的心理健康啊，包括身体健康都会有很多影响。这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保持一个规律的睡眠啊，对于人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其实不仅仅是睡眠的数量，也就是我们绝对的睡眠时间，更重要的是睡眠的质量啊。然后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晚睡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就像深深讲的，我们很多时候会在睡前干嘛，我们就会去刷手机，
0: 对，
1: 刷剧。而这些手机刷剧呢，往往就是躺在床上面一边刷手机一边刷剧，然后一边等着入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电子产品啊，里面会发出这个蓝光啊，这个蓝光肉眼其实不一定能感觉到。虽然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有健康意识的个体啊，会贴一些反蓝光屏啊，但实际上它不可能完全把个蓝光过滤掉。我们蓝光是一个能够让人清醒的这个光线，因为它会刺激我们脑内有一个这个叫松果体的，它会分泌这个褪黑素啊，这个在蓝光情况底下啊，它会抑制它的这个分泌啊。那你抑制了以后，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清醒。所以很多时候刷剧，然后第一个是光线的刺激，第二个现在的视频短视频啊、剧啊，它也很吸引人啊，然后看完还想看，脑子越看越清醒，这个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入睡。当然晚睡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职业的，我们早上八点钟肯定是要上班
0: 啊，
1: 对，你不太可能说我要熬到七点钟起床或者是八点钟起床那肯定就会被老板骂，是吧？对，所以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的睡眠的时间的减少睡眠时间减少以后，白天可能我们的工作啊、学习啊这些效率就会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不规律的睡眠也会让我们自然的一个生物钟出现紊乱，因为人作为一个我们是一个进化的动物，我们几十万年形成的这个脑内有一个自然的生物钟这个生物钟是跟着太阳的节律在运转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生活实际上是有点违反这种生物钟的这个节律这个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包括一些肥胖啊很多人就说我怎么越来越胖了当然饮食可能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得上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心脑血管的疾病都跟睡眠不规律有关系
0: 其实刚才程教授一直在讲，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呢，都在比照自己的睡眠的时间不光是我们的老年人，其实现在呢，很多年轻人也存在这种问题，包括现在不同的人群很多朋友会发现，有的呢是入睡得很晚，有的呢是醒来的很早，有的呢是后半夜醒来之后压根就再也睡不着了。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种情况，哪种情况相对会更严重一些？
1: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失眠是比较多见的几个就是要么就是睡得晚，
0: 是
1: 就是我们表现为
0: 睡不着，
1: 就入睡困难这个其实在所有的失眠障碍里面是最多见的一个入睡困难。第二个呢，还有一部分属于早醒，可能3点多钟、4点多钟就醒来了，一醒来天还没亮呢，但是他要再睡不着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个对于老年人来说经常会出现的就是一个早醒的问题所以很多老年人你会发现他为什么成年的都是老年人，因为他醒得早
0: 醒得早睡不着，
1: 对然后他醒来也没事干那我们就去晨练去吧，这也是一个老年人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叫中途醒转就是很多时候他可能晚上睡一觉可能一醒来怎么才1点钟然后我能不能再入睡当然比如他如果睡前一定要把东西都摆得那么整齐，床是一点褶子都没有这个光线连一丝光都不能透过来鞋子。

0: 也摆得整整齐齐，两边都是对称，这看上去可能就过于僵化了啊，有可能这个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可能还有其他的，是不是有一些强迫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问题啊？不干完这些事啊，不做到他认为的那个完美的程度啊，他就无法入睡，那他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个睡眠的问题了。第二个，过分的僵化其实也不利于我们消除紧张，因为睡眠是一个人在放松情况下一个自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现象，人在两种情况下比较容易睡觉，第一个就特别放松，第二个是人特别疲劳的时候。好，你这个这样的一个个体，如果这个朋友啊，他如果老是惦记着，哎，我还有哪个地方没有做到足够的好啊？是不是还有哪个地方有嘶声响啊？他是没办法放松下来的，他的这个神经啊，都基本上高度紧张，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些外在的信息，实际上很难让他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啊。
1: 其实这个睡眠呢，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这种烦恼。你看我们你好生活家的一个群里啊，他说越夜越长沙，越夜越不睡，这也是我们很多长沙的一些朋友喜欢夜生活的朋友一种生活状态。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到的是这个如何拥有好睡眠啊，我想请问一下程主任，就是您能不能教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算不算是睡眠差，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自行判断的一些标准？
0: 有的，我们睡眠大概分几个层面。第一个，我们首先看看你入睡的这个程度。我什么叫做入睡困难呢？也就是说，你躺在床上面，
1: 心情也很好。那如果睡眠之后你感觉到很累、很疲惫，甚至感觉昏昏沉沉的，那就说明您的睡眠质量相对会很差。
0: 对。
1: 啊，所以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刚才我们程教授跟大家讲到了一些标准啊，大家来评判一下，看看自己，看看老伴儿啊，看看自己家里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那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如何用 C 这个朋友，就是说，他说我发现睡眠不好的时候，经常会容易发脾气，对孩子发脾气，对父母发脾气，对同事发脾气。这个睡眠不好，一般会多长时间才会引起这个性格或者脾气的改变？
0: 这个因人而异啊，但是一般来说，你不太可能是两三天啊，他多半都是一两个月或者几个月，甚至很多年的这样的睡眠不好啊，他就可能会让人的情绪因为我们情绪它是一个调节器啊，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遇到外界环境的这些刺激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个内在的稳定器，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但是睡眠，你如果长期睡眠不好，这样的一个稳态机制，它就会慢慢失灵啊，所以稍微有点刺激，有点不如意，它就会开始出现很大的这种一个情绪波动。那表现在行为层面，可能就是发脾气啊、吼啊，这个啊大声嚷嚷啊。这个跟我们的睡眠长期睡眠不好是有关系的。
1: 所以说如果您发现自己的老伴儿或者说身边的人容易发脾气，你可以跟他心平气和的说一说，您去好好睡个觉吧。
0: 对，是的。
1: 这个睡觉呢，有的时候确实像刚才程主任说的，如果睡眠不好，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力。我们知道免疫力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如果免疫力不好，你容易感冒啊，别人不感冒的时候你就容易感冒，别人不着凉的时候你容易着凉。所以呢，好的睡眠对我们的健康太重要了。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之前呢，很多人提过睡眠不好的话，有的朋友说可以第二天补觉啊，或者说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补觉。然后比如说我晚上没睡好，我上午睡一会儿啊，中午睡一会儿啊，下午睡一会儿啊，这样碎片化的补觉时间，这种补觉的方式，您怎么看？
0: 这是完全错误的，就是
1: 完全错误的，
0: 对，完全错误的，就是当然这个我们是。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哎，我昨天没睡好，我第二天白天补过来，是不是能够把那个觉补上？其实这种非常不利，因为我们的人的生物钟，它就是白天你就是清醒的时间，晚上睡眠的时间，我们需要给人建立这么一个循环系统，因为我们内在就是这么一个生物钟是这么运作的。如果你白天又通过补觉，那实际上你补的都是浅睡眠啊，实际上你进不了深睡眠。第二个的话，我们白天这个光线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特别的去强求孩子一定要几点钟睡着啊，比如说孩子规定的9点钟睡着啊，然后他看家长，哎呀，9:20了，9:30了，有些家长会特别焦虑，然后就开始逼着孩子说，哎呀，睡觉要怎么怎么样，
1: 就骂
0: 啊，对，会骂他啊，对，实际上就会给孩子有一些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叫做睡眠创伤，这孩子一到睡觉的时候就紧张，就生怕等一下肺炎嘛，这个其实让孩子更加难入睡，所以尽量在睡前是做一些轻松啊、愉快的这些活动。
1: 其实有没有朋友在生活当中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感觉明明已经入睡了，睡的时间也不短，但是第二天呢，感觉起床之后还是昏昏沉沉的。我不知道程主任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类患者？
0: 会有的。如果你长期是这样的感受啊，这个可能会我们要来看一看睡眠的深度是不是不够了。 啊，当然我们建议是到医院来呀、啊，我们就是专门的这个做睡眠监测的来啊，我们是一般是通过脑电波来监测你睡眠的。

0: 深度，
1: 嗯
0: 啊，所以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是不是因为有睡眠深度的问题，它所以它就是质量可能够了，但是它的这个它的数量够了，时间够了，但是它的质量不行，所以这个也不解乏，
1: 嗯。那如果就是不同的人群出现了这种睡眠不好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想吃药，有没有一些非药物的方法来改善这种睡眠问题？
0: 啊，其实我们对于失眠来说，首先要选用的也是这个非药物的手段啊，不是这个药物的手段啊。第一个呢，就是好像我们有时候非改善一下睡眠的环境，就是我们现在城市也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光污染比较厉害，是吧？就是。我们需要这个，我们要玩手机，你在沙发上面玩也可以，
1: 嗯，
0: 这个床上只能用来睡觉，不能干其他的事情。
1: 嗯，好，刚才陈老师呢跟我们讲了很多的，就是非药物的一些治疗睡眠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拿小本本记录好？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0: 凌晨1，上一排呢？这个，

0: 科普就医常识，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3: 想象一下，所以给出的答案不一定精准哦。
4: 啊，我知道，我知道。
5: 对，
4: 所以我也只是做个参考，因为现在两方都没协商好嘛。第一个是像这种情况，责任划分大概就是在在这个什么样。
3: 以您所说为准的前提之下，那张律方便给一个粗糙的判断吗？
5: 对，首先一点啊，其实像这种事故当中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是说前面的这个大车啊，它的这个停车就是停在路边，是不是也是？
4: 它是停在两个车道的中间
5: 啊，停在两个车道的中间。
4: 它是四车道嘛，四车道，单行
5: 车道
4: 就是两个车道嘛。
5: 它不是靠边停的是吧？
4: 它不是靠边，它是因为边上大概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3: 它留了个路给电动车走是吧？
4: 大概1米左右的距离。
5: 边上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4: 大概是这样啊。

0: 你怎么那你怎么说说他停了两个车道之间是什么意思啊？
1: 因为他他是四车道单线，就不是两个车道
0: 吗？哦，单向两车道哦，他得占了两个车道，靠边上，
1: 对，
0: 还有一米左右的距离。
2: 我觉得现在啊，因为我们看不到现场，
0: 对，
2: 这个您的表述呢，可能有不精准的地方。那看看能张律能不能够给一些思路？
0: 是晚上几点？大概
1: 晚上大概是十点左右吧。
0: 晚上十点左右，他停在这儿什么原因？后面搞清没有？什么原因停在那里？
1: 他有可能是准备卸货。但是具体什么原因呢我们也不知道，我到现场之后也没看到他卸货，因为他那个地方离十字路口大概是个30米左右的距离，30米左右。这个事故的这个骑电动车呢，它是一个右拐弯，就正好撞上去了。
0: 他是拐弯之后就撞到了，还是说准备拐弯之前撞到了，还是拐弯之后？
1: 拐弯之后
0: 哦，拐过来就撞到了。
1: 对，
2: 那个路段灯光是没问题的吧？
0: 视线怎么样？
1: 视线不怎么很好，因为它是支线道路。
0: 哦，我知道了，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有路灯没有？
1: 有路灯，因为当天晚上呢，就是大概是十天前左右，不是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嘛，长沙，就是那个风很大，开始那个灯那个树一摇摆，那个路就确实有点看不清。
0: 在这里啊，你是这样的，我知道啊，你其实你是想了解这个责任怎么划分的问题。
2: 而且李先生很明显，因为我们是哪边的人，对吧？我们讲话会有一些这样的偏颇，是很正常的。
0: 好，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啊。其实，在交通事故，其实你只要等一等，等这个交警给你划责任，因为他们确实比较专业，有现场进行的勘查，是不是？我们只是做个初步的分析，就是在责任划分这一块，在交通事故，他这里。主要一个责任就是打个比方，像你这个案子，他可能划分一个主动责任，一个被动责任，知道吧？是吧？他不管他这个车不管怎么样，你说要跟他这个停靠的大货车划主要责任，可能我觉得有难度。为什么？他毕竟是停靠在这里的，是不是？他是禁止的，对不对？那对于你来讲，你是属于运动，你是属于骑车属于运动的一方，是你主动撞上去的。你这你是承担一个主动责任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跟你划的责任可能会多一点点，我这感觉啊。但是具体还是要以现场为证，我只是凭我的一个判断。
2: 因为如果你是那个半挂车的亲戚，你也会觉得很冤枉。
0: 并根据我们接触的很多起这种类似的事故，就是车辆停在路边，他担责任的一般都是次要责任。
1: 另外还有一个这几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他现在还没处理，因为这里住院呢，手术啊这些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因为有这么多天了嘛，医生就建议，把床让出来，医生说，他说后面排队的还很多，但是我就想咨询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出院会不会影响后续的责任啊、赔偿啊等等这些问题
2: 啊？您的意思是出院或者换床位会不会影响？
1: 不是换床位，就肯定是出院，
0: 直接出院，对不对？
2: 直接出院，
0: 我个人觉得，首先第一，好不好？最终它大的方向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个赔偿的损失金额。
2: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分两部分，李先生，就是受伤的这个你的亲戚啊，首先第一就是听医生的，咱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他怎么安排你来进行恢复，严格的遵照他的这个医嘱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整个流程里面，也根据我们张律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告诉你接下来一步一步怎么走，包括后面讲的这个鉴定啊、费用赔付啊。
0: 因为对啊，因为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你可能在考虑我是不是住院就有误工费跟护理费，是不是不住院就没有，是吧？可能有的人会考虑这个因素，但是你的这个误工费、护理费，包括营养费，也是要靠后期做鉴定的。
1: 是的，
0: 也是要靠后期做鉴定的，并不是说以你实际住院的日期为准。
2: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不管接下来怎么赔付，这个分责任怎么分，那些单据一定要留着啊。
0: 对。
1: 好的。那就基本上等待。
2: 您心里放心啊，有的事情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交流这些，就是为了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多一些防备。但是退回来讲，我们还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些知识大家学会了都用不上，好不好？
1: 好，谢谢。
2: 96218转零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

0: 哎，以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
2: 小之后，就把这个钱追回来啊。但是我们前期的证据一定要准备好，比如说你起码一点要有转账的一些相关的证据。当然别人可能说，哎，我只知道这回事儿，但我没有直接证据。但是我们知道证据有很多种，哎，除了转账记录之外，咱们有的时候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话的录音呢，都可以作为证据，把它做立案，然后立了案之后我们再去申请调取，是吧？这种流水也是可以把它查出来的。
3: 而且你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学到更多技巧哈，比方说你看到这些记录，转账记录啊，或者是聊天记录啊，或者是银行发来的这个短信信息啊，如果能够录屏的话，就录的会比截屏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对，
3: 而且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推荐大家有一些专门的 APP 是用于留存记录使用的，像权力卫士这种哈。
2: 对，
3: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0号线的徐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哎，
4: 就是2023年3月21号，湖南新闻主页啊，那做生意我有钱在他公司啊。
2: 哦，我知道了，因为你跟这个中标方有业务往来，他要对不对？给你有应付款，他就不给你付。
4: 主要是他就是扣了我的钱，
2: 就扣你的钱嘛，
4: 是
2: 吧？
4: 那个中标的款没来嘛，
2: 好好，
3: 就因为另外的事情影响了你们单独的合作，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好好，我清楚了啊，就是说你跟这个中标的这个公司之间双方也有往来，你是跟他是个什么样的往来，欠你的是什么钱？
4: 哎呀，我跟他都合作8年了，
2: 合作八年，你们是
4: 合作八年了，跟他做了得1-2千万。
2: 你是帮他做
4: 中标这个事搞的？
3: 这样子，徐先生，我们理清楚一点，你和这个公司之间谁是甲方，谁是乙方？
4: 就是
2: 肯定他是甲方给的，
4: 他是把草稿卖给农业局，我担保。
2: 不
4: 之间不是甲方乙方的关系。
3: 现在说的是他能扣你的钱，扣的是什么钱？你们俩单独合作是什么合作？
4: 货那个种子款嘛，我不是打钱给他，先打钱再发货嘛。
2: 你是这样啊？我来问你，你别做声啊，我就问你，你刚才讲到了他跟农业局做业务，你跟他做担保，这个事儿我听懂了。但是第二个事儿就是你跟他之间还有我经济往来，其他的跟这个项目没有关的经济往来，对不对？
4: 啊，对对对，我跟他买了的货，一年我做了一年做千多万了。
3: 你跟他买货对不对？
2: 他就是你应该是说他要付你款，你给他卖货对不对？
4: 我买他的货还有余款在那里，他们给我。
2: 你买他的货还有余款，意思是你超付了吗？
4: 我们说总之都先打款再发货的。
3: 先打款再发货。
4: 项目是另外，你这个项目是另外一回事。
2: 我知道，我就是讲另外一个项目。
3: 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项目，他扣你的钱，扣的是哪里的钱？是另外一个合作，你跟他单独有经济了往来，你先打款给对方，然后对方再发货，然后你发的数字是超过这个货款的数字，是这么理解吗？
4: 啊，他欠我就是种子的款还没发完，还有钱在那里。
3: 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买了100块钱的货，然后你给他打了100块钱，他只给你发了50块钱的货过来，然后他把那个钱扣着，货也扣着。
4: 货他没扣，那是扣我的钱。
3: 大概可以。
2: 我再来问你，
4: 不能卖了吗？
2: 我再问你，
4: 货他跟我发足了。
3: 好，徐先生，你这样子好不好？因为你的表达呢，中间还是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
2: 我问什么，你讲什么，好不好？
3: 对，好。走
2: 啊！你不要去自己发挥讲了，我问什么你讲什么，行不行？好，第一，我问你啊，你和这个公司之间是有什么业务往来？是合作做项目，一起做项目，还是纯买卖关系？
4: 这一笔就是一个买卖关系。
2: 好好，买卖关系我清楚了，是你给他钱，他给你发货，对不对？
4: 啊，对对。
2: 好，你给他钱，现在意思我们正常交易就是说给一笔钱发笔货，给一笔钱发批货。那你意思说你跟他钱？给的，但是呢，后面有些货没给你发，就是因为要你成要扣你的钱，对不对？
4: 货还有余款在那里，要扣我的钱。
2: 就好，
4: 对对，
2: 就是等于你有款在那里。按道理讲，他是要给你发货的，但是不给你发了。
4: 我也没要求他发了，我们两个因为这个事闹得不愉快。
2: 哦，不愉快，就是原本是要给你发货的嘛，你跟他付了这个款，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3: 相当于他找了前面这个案子的借口，或者是以这个为理由把你的款扣住了。
2: 啊，就不给你发。
4: 啊，对对，就这个意思，对对对对。
2: 就是双方也讲好了，货也不发了，但是他款也不退给你。
4: 啊，对对对对对。
3: 好，怎么解决？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
2: 其实你这个事情很简单啊，不是你想的这么复杂。你们这是两个法律关系，是两回事儿。 他扣你的钱不给，你可以起诉他，知道吗？农业局欠他钱。首先第一点啊，第一点我就觉得，第一你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啊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讲清楚。第二个就是要看你要评判一下你的这个证据充不充分。

0: 因为我们觉得你不管是谈判也好啊，跟他去打官司也好，是吧？你的筹码是什么？你的筹码就是你的证据，
1: 嗯，
0: 你证据就是你的底气。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3: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2: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4: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双
5: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2: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6: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2: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7: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2: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8: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我要吃，我饿。
11: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9: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1: 宝贝，加油，慢慢走。
10: 妈妈，我腿疼。
11: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9: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11: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9: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12: 守护每一份关爱。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听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案例。曹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赔偿款我是费了好大的劲，老鼻子劲了才把那个钱搞回来，因为父母年龄大了，
1: 是啊，
15: 因为我心里很不很过，很不舒服，为了这个事我甚至很复杂，有些时候你是不顾及这个面子称成兄弟吗？
1: 曹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如果说这15万块钱就是给你父母他自己来自行支配，他们会给在他们身旁生活的你的兄弟，还是会给在外面工作的你呢？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15: 我兄弟我们之间都差不多，条件都差不多，他在外面做生意这几年也不比我搞得差，我也是在外面做份事的，只是说在墙上呢还好吧，一家人在这边还能过得去吧。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不讲情理方面的事情了，我们请张队来说一说法理方面的事情。这个钱到底应该怎么搞？
15: 你们，我就当时就迷了，盘过去称，我就想把这个事游说的搬开来讲一讲，我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理论的客观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
1: 哎，对，来我们请张律来分析。
0: 好啊，首先啊，首先第一步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第一。第二，这个钱啊，万一哪天是不是不然的话，你这笔钱是在你父母在世的时候转给你兄弟的，或者通过别人转给到你兄弟的，是不是那这个钱你性质你就讲不清了，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是不是？那现在你把这个事，把这个事实借款的这个性质，把它证据固定一下，好不好？今后的话，即便咱们一些事情，如果这笔钱变成遗产的话，咱们还有个证据，是不是？两兄弟还可以来分，是不是啊？能够起码一点，又做到这种法律。

0: 这样的一碗水单品嘛。
1: 嗯，而且退回来讲，你前面说啊，父母可能文化水平不高，没有礼情这件事情，文化水平高的人也有偏心的呀，对吧？偏不偏心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是要您自己来好好来讨论的。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钱是借出去的还是送出去的，它是一句话的事情，
0: 嗯，
1: 对吧？你录音就好了，不一定要来写字呀。这个都是很清晰很简单的，好不好？
2: 老母现在他说借这个钱的时候，他们我兄弟跟我父母打了一个借条，那有这份借条的话可以证明这个钱不是真的话，是借条借一份在法律所应该是有一个很有利的证据，不
0: 就是反正在今后这个借条要找得到啊。
1: 而且说实话是借条，之前张律也在节目里面讲了，如果是借钱那就要有打款或者是给钱的这个证据嘛。但是这个款项呢是直接通过赔偿的形式打到你弟弟或者是你哥哥的账户上的，这能说得清吗？张律，
0: 有借条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录音的方式把这事儿说清楚啊，
1: 辅助一下，
0: 对，辅助一下啊，辅助一下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要能确定今后这个借条到底是你保管的还是你父母保管的，是吧？万一你父母经过这个借条找不到了，或者被他自己被你
3: 开门开了开了，
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安排。
11: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0: 有房子，他将刚以前就拿这个房子找我借的款，现在发现这个房子不是他名下的，那你们做父母的是不是要给他做个担保？不然他这个行为就有可能构成诈骗了，是吧？
1: 这是很严峻的问题，而且他之前给你看的那个照片的那个聊天记录千万不要删啊。
0: 嗯。
2: 哦，好的，那我先去找一下他父母先。
0: 对，
1: 好的，谢谢戴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们来请教的问题。杨小璐他说加盟被骗，合同上写只能仲裁，能变成民事诉讼吗？呀，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可以吗？
0: 仲裁它是这样的，在合同中如果有约有仲裁条款有约定的话，那就首先啊就。

0: 不能召开仲裁，必须进行个仲裁。你如果到法院去起诉，那法院就会把你驳回啊。
1: 律师做事太严谨了，连这种仲裁委不存在这种极其少见的情况，你们都经历和考虑过？
0: 有，经历过。
1: 好，来96218转0号接问候到线上的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在7号在长沙这个天成居上面买了一台这个二手的这个调表车。
1: 你是在店有实体店面的店面，还是在 APP 上买车？
2: 实体店面，实体店面。
1: 啊，买了一台车。

郭英年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嘿嘿，今儿上午于中堂、季中堂接见我了，说让我在府里等着大驾，有吩咐奉旨要办的大案。今儿午饭我都是让大伙房里开火，刑名上的人一个不落，都得给我等着。哎呀呀，上午内务府赵堂官来说，约我一同到府上拜贺，后来又见着。

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科普就医去暑湿，享健康。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将跟随《封神演义》姜子牙的相关篇章，故地重游，来到山东淄博，感受泱泱奇峰，探寻姜子牙的足迹。
2: 子牙此际落凡尘，白首牢骚泪眼人，几度侧身成老拙，三番涉世返乡嗔。
3: 寒溪未入飞熊梦，渭水安知有瑞麟。
4: 大事已定，老臣也要执行。
1: 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是仙风道骨、足智多谋的半人半神的全知全能者，而在历史上，他是齐国的建立者，齐文化的开。

0: AI 创制。今天我们邀请到奇文化博物院的马国庆院长，为我们解读这位风奇建国的开拓者。
1: 洋洋，谈车煌煌，为师上父，实为英扬。就当时姜太公指挥部队作战冲锋的时候啊，像雄鹰展开翅膀飞向蓝天一样，英武果敢雄伟，
2: 就是像我们身后的，
1: 就身后这个，就像身后这个场景。
0: 由于商朝后期矛盾持续恶化，民不聊生，参与作战的多是临时拉来凑数的奴隶。开战后，武王大军很快取得胜利。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体现出过人的谋略和作战艺术。
2: 其实也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认为，姜太公是神上神。
1: 诸神都认为不合适，神都认为不合适，姜太公坚持对了，那这可能就给后人一个演绎的空间。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历代的演绎之后，太公就成了神上神了。
2: 那么牧野之战可以说是姜太公一战封神的最主要的一个战役，而且也就是他以少胜多的最有名的一场战役。该封给他点什么呢？
3: 佩剑
2: 啊，
3: 佩剑，
2: 佩剑，为什么呢？
3: 因为佩剑代表实力的象征。
4: 我觉得应该讲金子，因为物以稀为贵。
2: 他还挺实在，金子最值钱。
5: 我认为是封地，封地就能当官，这才是他实力的象征。
1: 这位男孩子他说的有道理。他说出一个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牧野之战，兴周灭商了，周王朝就实行的一种制度。叫封建制，封就是把亲戚、先代的贵族还有功臣封到各地去建立一个诸侯国。
2: 哦，这是封和建。
1: 然后建立一个诸侯国，建立一个政权，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共同攻魏，平翻周王朝，这就是封建这个词的来历。
2: 嗯，
1: 那么姜太公就以兴周灭商的首功，封到了齐地，建立了齐国，这就是姜太公作为齐祖的来历。那么周师呢，他协助着周文王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谋划整个国家的发展和兴周灭商的大业，辅佐着周武王兴周灭商，这是他作为周师的，他是周武王的老师。这是周师的这个成分。那么当年姜太公啊在野的时候，那么周文王就是姬昌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飞熊入怀。我们知道姜太公的号叫飞熊，姜太公渭水钓鱼的时候啊，他吸引了周文王，那么两个人相谈甚欢，治国理政觉得非常契合。姬昌就慨叹一句，这就是我太公盼望的那个人吧，
2: 等于是
1: 姬昌的爷爷盼望的那个人，所以叫太公望。
2: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把周师和齐祖联系起来了，是吗？
1: 对。
0: 历史上，姜子牙是周朝的开国功臣，更是齐国的建立者，曾被周朝两代君王奉为帝师，君臣相得如鱼水。作为齐国的开创者，他又是如何治理齐国，使齐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大强国的呢？
1: 这个姜太公到齐地以后啊，因为齐地属于东夷的地盘，民风彪悍，
5: 很难治。
1: 而这个地方富山面海，叫地陷鲁，人民寡，就不太适合农耕。那么姜太公啊，就因夷俗简周礼，简称因俗简礼。他崇尚什么人呢？崇尚贤人，崇尚有功的人，这叫尊贤赏功。这对当时的这个治理思想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改革。另外呢，在经济层面上呢，大力发展渔盐。
2: 你看这是什么？你们看
1: 啊，大家看这个。
0: 每年到了金秋时节，齐文化博物院外的这片银杏林便会成为西京之景。今天的银杏林中有两位神秘嘉宾，他们手里不停忙活着，工具物件都十分新奇。 这和古齐国与公法

0: 织技术有什么关联呢？
1: 哦，这就是马院长给我们准备的惊喜，是吗？
2: 对，这个呢，叫林子花边，它是我们省级非遗，它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嗯，当时姜太公在封地建立齐国之后啊，他推行的一个政策就大力发展手工业。嗯，叫劝女工，集技巧，就是让女孩子啊去从事手工活。嗯，尽量施展他们的才华，施展他们的技巧才能。那么当时很多的手工品、手工技术，我们很多见不到了，失传。嗯，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化石，哇，是当时手工品的化石。
1: 是，我先问问两位姐姐怎么称呼啊？
0: 冠带一缕天下。
1: 我们现在来到了姜太公祠，大家刚才也游览了一圈，有什么发现吗？
3: 老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之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姜子牙的政绩，那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1: 对。
3: 可是现在他又被供在了庙里，岂不是他就是一个老神仙、老道士了吗？嗯，
1: 而且这个形象好像也跟你描述的比较像哈、啊，仙风道骨。
2: 姜太公啊，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他学习了非凡的才能，有非凡的见识，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以非凡的胆识立不世功业，他兴周灭商。啊，他是三军统帅啊，他的治国方略，他的经济，他的政治，他对老百姓啊做了很多非凡的业绩。嗯，那么老百姓啊就愿意去美化他，老百姓呢就把自己一些愿望附加在他身上去实现。嗯，所以他就不断的被美化，被神化了。
1: 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一个道士的形象呢？
2: 那么当时春秋战国时的道家就从姜太公的身上，从他的思想当中吸收了很多的营养，很多的元素，所以说他就有道家的色彩，道家的元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与其说是美化神话，说到底是一种民间用他们自己的心声对姜太公一种特殊意义的纪念更准确。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跟着蒲松龄先生的聊斋志异小翠来到了他最新工作30余年的毕家书院，了解了观察生活的先生、求知若渴的先生和广交知己的先生。今天的旅行，我们将跟随蒲松龄先生的兼并赋去了解这种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山东名小吃。
7: 煎饼之志，驼带丝经，松和米豆，莫如浇行，爬虚两栖之势，傲为鼎足之行，居瓦痕之一成。
0: 煎饼是山东地区传统主食之一，相传发源于泰安，盛行于鲁南、鲁中、鲁西及苏北一带，是久负盛名的山东地方特产食品。它色泽淡雅，饼薄如宣纸，时至今日依然是我国北方有口皆碑的美食代表。
1: 这是谁写的煎饼赋啊？
8: 蒲松龄。

0: 仿佛山东煎饼的黄金搭档，非大葱莫属。究竟现代的山东人还有哪些更有创意的吃法？
1: 这个里面有大部分都是你们俩亲手做的。
2: 我觉得吧，就是这个东西挺难的，不是很容易就会学好的。
1: 难在哪儿？
2: 难在就是把它缠起来的时候就是难一点，
1: 翘边儿是吧？
2: 嗯，
3: 对，有时候那个脚踩不住的话就会飞掉，而且有的时候还会破洞，所以一看就不好看。
1: 好的，那其实你们看到我们的现场已经摆了这么多，有水果有菜，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来夹在煎饼里，好不好？
4: 好， 好，
1: 请开动吧。
5: 开始了。
6: 要在过去啊，嗯，就是像我们这地方的农村的老百姓家，
1: 嗯，
6: 这煎饼还是家产呢。
1: 这怎么当家产啊？
6: 在1976年，在泰安的一个农村，就发现了明万历年间的一份分家的契约书。
1: 嗯，
6: 那上面就明确的写着，鏊子一面，煎饼23斤。
1: 嚯，这个也拿来分啊？
6: 对。
1: 说明这个煎饼在山东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这也是种包容的心态。
6: 对对，是这样的，煎饼它真的是一个很包容的食品。
1: 对，而且吃起来有各种吃法。
6: 对，
1: 但是咱们今天所体验的这个制作方式啊，我觉得稍微有点遗憾，因为它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蒲老先生的煎饼赋里面的步骤来实施。有一些都简略了，是不是？其实即使是这样，他们都觉得很难了。但是另外的那些步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体验一下？
6: 可以的，
1: 一步不落了。那咱们赶紧吃饱，一会儿要干活了，好吗？
3: 好，
1: 吃吧，吃吧。来，
0: 在体验过现代煎饼制作工艺后，书本旅行团对于能否按照煎饼赋中的步骤还原出300年前的古法煎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家来到了位于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的一户农家小院，小院中的蒲家后人早已准备好了古法制作煎饼的工具，有了煎饼制作基础的孩子们能顺利完成古法煎饼的制作吗？
7: 嫂子好。
8: 哎，大家好。
1: 来，打扰您了。两位大姐已经帮我们把这个古法制作煎饼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其实我们可以从煎饼赋里找到明确的制作流程。第一步，
9: 搜和酿豆，月如浇醒。
6: 对，搜呢是泡的意思，就是把能用的这原材料，小米呀、豆子啊这一类杂粮泡软了，用磨推，推到什么程度呢？浇醒，醒是糖稀的意思。
1: 嗯，
6: 它那个汁液要很粘稠了。
1: 那么第二步到了，
9: 掬瓦盆汁一勺。
1: 哎，
6: 就是那都磨好了，装到盆里面，瓦上一勺。
1: 然后第三步，
9: 煎火烙而汤膨。
6: 对，那就是这一勺啊，搁到了这个鏊子上，然后它会发出咕咕的声音。这个汤膨呢，是个象声词。它原指流水冲击东西发出来的声音。
1: 然后就还有一个动作是第四步，这是一个技术活，叫什么？
9: 乃几手而作三。
1: 这个其实比较形象。那最后还有一步，就是之前乐乐说的，一单手而复手。孩子们

0: 养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青风侠在路上。
6: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7: 哎，别急，看我的。
6: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7: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6: 讲规矩才安全。
7: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青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

0: 言至党进行时。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近日，株洲市天元区原市园艺场被征地人员王阿姨在市中心医院就医后，见到自己享受的征地医保报销了不少门诊，报局党组联合卫健、财政等部门积极向上对接，打通政策与数据壁垒，推动区征地医保纳入市级医保统筹。另一方面，通过制发监察建议书，督促职能部门规范健全相关制度18项。天元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赵新怡：
1: 围绕全区征地医保基金监管责任落实、基金安全风险防范等问题，区纪委监委通过执法纪检监察建议，不断督促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0: 通过一系列监督组合拳，如今天元区征地医保待遇不平等问题被彻底解决，参保人员在外地就医可直接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核算报销，无需再自行垫付医药费，费用报销不再跑断腿，而且医院门诊费用也纳入报销范围，市区大部分连锁药店也可以使用医保，大大减轻了患者就医负担，赢得群众叫好点赞。龙女士：
2: 自从给他登的医保统筹以后呢，各个单位老百姓也好大的帮助嘞，各在门诊看病啦，都可以报销，药店可以报销，减轻老百姓不少的负担的嘞。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气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廖培、曾慧芳，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3: 来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
4: 哎，
3: 慢点，
4: 慢点，慢点。
5: 爸，别怕。
6: 儿子，
5: 有我呢。
6: 别怕，
5: 来，
6: 有爸呢。
5: 迈腿，
6: 来，迈腿，
5: 来，
6: 来，哎，对，
5: 对对对，
6: 哎呦，宝宝真棒。
5: 落，嘿，对对对，
6: 慢点，慢点，
5: 好极了。
6: 哎，
5: 加油，
6: 来，
5: 爸，
6: 儿子，
5: 咱们再来，
6: 自己站起来。
7: 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喂，
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0: 没有啊。
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没有，
5: 没有，没看见。
6: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喂？
7: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0: 城里的青石街，七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2: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0: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
3: 啊。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阿姐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6: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6: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7: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

0: 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

0: 会说你们的语言。
1: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2: 你谁家小孩啊？
1: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3: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就是
6: 骑自行这个更响的自行车啊，就追尾到了他的这个大货车的左后面，他不是有个立柱吗？撞到那个柱子上面，当时的师傅呢，人伤的比较严重。我就想，像这种情况，他没有设立任何警示标志，而且他的车是静止的熄火的状态，双闪都没打。
7: 嗯，报警了吗？
6: 肯定报警了。
7: 交警怎么判责呢？
6: 交警现在因为对方呢，第二天我们到交警那里就没协商的好，没协商好了就一直到现在呢，对方一直在外面出车啊，就反正也许是人忙不赢吧，反正就一直没来。没来就还没有，交警这边没有处理好不？
7: 因为你形容的这个场景，我们只能靠想象。您现在来问张律，张律也只能说，哎呦，我也来想象一下，所以给出的答案不一定精准哦。
6: 我知道，我知道。
8: 对，
6: 所以我也只是做个参考，因为现在两方都没协商好嘛。第一个是像这种情况，责任划分大概就是在这个什么样。
7: 以您所说为准的前提之下，那张律方便给一个粗糙的判断吗？
8: 对，首先一点啊，其实像这种事故当中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是说前面的这个大车啊，它的这个停车就是停在路边，是不是也是？
6: 它是停在两个车道的中间
8: 啊，停在两个车道的中间。
6: 它是四车道嘛，四车道单行
8: 车道
6: 就是两个车道嘛。
8: 它不是靠边停的是吧？
6: 它不是靠边，它是因为边上大概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7: 它留了个路给电动车走是吧？
6: 大概1米左右的距离。
8: 边上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6: 大概是这样啊。
8: 你怎么说它停了两个车道之间是什么意思啊？
6: 因为它它是四。
8: 那你还是继续住院，但是呢，
6: 对，
8: 你说你提前出院对你的赔偿影响大不大的？我个人觉得影响是不是特别大的？
6: 他不是要求提前出院，因为医生说手术做完了，就是只是一个恢复期，你在医院他说也根本就还不利于他的恢复，他说这是
7: 李先生，我想问一下，医生有没有说你整个的这个治疗大概要花多少钱和多长时间？
6: 那这个就这里如果出院的话也就用了大几万了，但是后续还会有手术的，因为他这个是牵涉到一个骨头可能比较严重的问题。
8: 你是这样的啊？是伤在哪个位置啊？主要伤哪个位置？
6: 手骨折，还有那个下巴已经断了，错位。
8: 哦，

0: 起是什么呢？
1: 你听懂了吗？
0: 我们每年都结算了，
2: 结算单对吧？
1: 有结算单是不是啊？
0: 嗯，
1: 结算单有几年了？去年的结算单是吧？
0: 没有十月份才结的。
1: 去年结算的时候，他还给你多少钱？
0: 看我二十年。
1: 嗯，好，那没问题啊。
2: 思路清晰就好。嗯，晚一些呢，我们张律的解答也会发群里面，徐先生你也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你。
2: 嗯，好的，感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
1: 好，行。
2: 有的时候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有的时候你希望通过沟通交流甚至吵架来解决问题，它是解决不了的，所以你还是要理清思路，找一个切口，一定要有个人是吧？有个事情让你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往前推进。往往呢，打进电话来的这一刻，是你自己内心在推动自己，因为你想把这个事情解决，所以获得了专业人士的建议和帮助之后，才能够帮助你理清思路，更好的完成这个事情的解决。张律经常在面对这些咨询的朋友们的这个疑惑的时候，您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1: 首先第一点，我就觉得第一，你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讲清楚。第二个就是说，看你要评判一下你这个证据充不充分，因为我们觉得你不管是谈判也好啊，跟他去打官司也好，是吧？你的筹码是什么？你的筹码就是你的证据，你证据就是你的底气。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6: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3: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想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样份。
7: 拨通96218，
8: 或者要我基友他也不方便老人家，又没那个智能手机，所以说我是希望他们在农村生活。自己最起码能够有一点宽裕的日子过嘛。
2: 曹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你有点扎心，但是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8: 是啊，因为我身体很不舒服，为了这个事我身体很复杂，有些时候你是不顾及这个面子称成兄弟嘛。
2: 曹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如果说这15万块钱就是给你父母他自己来自行支配，他们会给在他们身旁生活的你的兄弟，还是会给在外面工作的你呢？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8: 我兄弟我们之间都差不多，条件都差不多，他在外面做生意这几年也不比我搞得差，我也是在外面做分事的，只是说在长沙呢还好吧，一家人在这边还能过得去吧。
2: 好，那我们现在就不讲情理方面的事情了，我们请

0: 张磊来说一说法理方面的事情，这个钱到底应该怎么搞？
1: 你们，我就当时真迷了，跑完过去成，我就想把这个事游说的搬开来讲一讲，我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理论一点，客观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
0: 哎，对，来，我们请张磊来分析。
2: 好啊，首先啊，首先第一步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第一。
0: 嗯。
2: 第二，这个钱，首先咱们确认他的所有人。这是谁？所有权是谁？就是你父母的钱，这是是不是啊？
0: 嗯。
2: 好，既然是你父母的钱，你父母把这个钱给到你兄弟了，那这个钱是你觉得第一是赠与给他的，还是说借给他的？有没有凭据？是吧？这第二点。好，不管是赠与给他，还是你父母借给他，那么也只有你父母有权利去找他要这个钱，是不是啊？说哎啊，如果你父母。就是我算借给他的，你父母本人不去主张，
0: 他不要，
2: 对，我现在就不要啊。那么你作为兄弟的来讲，作为子女来讲，你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啊？你也只能说可能就是干着急在这儿，是不是啊？就总觉得啊，对你第一对你不公平，哎，总觉得哎对你父母不公平，是吧？这么大把年纪，是不是啊？也是生活，是不是啊？经济上也比较困难呢、啊，是不是啊？啊，养老的钱呢、啊，你竟然拿去都不还，你也可能会这么觉得，是不是？所以啊，第一，我给你的建议，第一。可以跟你父母沟通沟通，说对于这笔钱啊，他们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找你兄弟暂时要回来，或者要一部分给到你，借给你先用了，是吧？
0: 这就是我问你的那个问题
2: 啊，
0: 你觉得你父母会怎么分钱？
2: 对，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1: 不
2: 是
1: 说分呢，这个钱是我父母的，其实他要分给我也不想要。说实话，现在这个钱给不给我十几万块钱对
2: 我
1: 来说，我
2: 的意思是说，
1: 我只是心里那个坎我过不去。
2: 我的意思不是分给你们。是分别借给你们两兄弟，一人借一半
0: 啊，
2: 就一碗水单平的嘛，对不对？借可以吧？
0: 嗯，
2: 啊，不想分是不是、啊？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啊，这个钱是直接别人打到你兄弟账上的，都不是从你父母到你兄弟账上的，是不是啊？即便从你父母到你兄弟账上，这个钱到时候你父母百年之后，这个钱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你讲得清吗？啊、
0: 讲不清，
2: 讲不清、
0: 嗯，
2: 所以你现在第二步可以做的就是明确的跟你父母啊，跟你兄弟去把这个事儿说清掰开，是不是啊？就
1: 搞得把这件事让我心里很难受。
2: 嗯嗯，
1: 钱不多，十几万块钱，是不是十五万块钱？只有这么大的事。
2: 嗯，对对对，
1: 也是给让我看清了这个人间几点考验呢。
0: 嗯，你有没有试着跟他直接敞开聊过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这个时间阶段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和支持。兄弟，
1: 我其实当时是试一下、
0: 嗯，
1: 我自从买房子花了一点钱买了一套房子，他没给我，我也买下来了啊。当时我是想搞个几万块钱的，让我应应急，搞到最后这个事他们没帮助我一点，但是我自己还是把这个事搞下来了。
0: 但是你心里不舒服。
1: 反过来想呢，就是说我自己放过我自己算了，哎，只是这个钱别搞得以后老人家拿不到，或者说我就担心有一点。
0: 嗯。
1: 就像他们说的，从法律上面，我们还是客观理性的对待这个事嘛，不要。
0: 所以我们还有一句话是电视剧里面经常讲的，感情不要去试。
2: 对，
0: 嗯，张律在这方面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2: 因为很多事情他经不起人性的考验的。
0: 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案子，最后需要像张律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办？其实就是因为，对吧？
2: 嗯，
0: 最终走到了一个很难调和的阶段。那您这个阶段还算不错。还可以再好好的交流交流，说不定有一些误会也说不定，好不好？
1: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0: 嗯，好，谢谢曹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 现在倒好。

0: 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
3: 你所讲的这个产权登记不一是什么意思？
4: 就是那个房管局，登记的和那个房本上面的名字不一样。
3: 那不是个假本吗？
4: 啊、
3: 那不是个假房产证吗？登记不一样。
4: 房产证。
3: 啊？是啊，如果房管局登记的和房本上面登记的不一样，你这个，那你这个房产本应该是可能是个假的，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5: 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3: 嗯。我们上次就办过一个案子，
4: 不知道有没有是不是个真的？
3: 对啊，我们以前就碰到这种情况啊，有个人张三找李四借钱，他说：“哎，我把我的房产证抵押给你，哎，他给个他没有抵押了，他就把这个房本拍了个照片，拍给他看。好，结果等他打官司去执行的时候，没钱给，就哎，我去看他的房本上面这有个房子，我去执行，结果根据这个房门牌号一查，不是他名下的房子。”
5: 哦，
3: 他批的，因为是吧？
5: 果然，张丽，你这十七年的经验，果然是很丰富，遇见过各种奇怪的事情。
4: 那我还没想到会是这一点。
3: 他肯定给你看的照片吧？
4: 是的。
3: 是不是啊？那就是一个批的嘛 ，PS 批的图片，假的。
4: 哦，那我是不是那还是要去以房管局那个为准呢？我要去，如果
3: 房管局
4: 的
3: 房子在谁名下？
4: 啊？
3: 在谁名下？
5: 在房管局登记里面，房子是在谁的名下呢？
4: 在他父母的名下。
5: 在他父母名下。
3: 他是用这个房本做什么用呢？
4: 房本就是还钱嘛，比方说
3: 找你借钱还是怎么的？
4: 是的。
5: 他找你借了多少钱？
6: 那么呢，我就通过自己的调取了这个 4S 的这个里程的这个记录，发现有85000多公里，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
5: 等于调了50000公里。
6: 接近50000公里的。
5: 你买这个车子的话，有了解过如果是30000公里或者50000公里之间，这个市场二手车的价格，这没有诚意啊！
6: 保表车不是什么你保我多少？
3: 你是这样的，你
6: 保我一真身，
3: 你是这样的啊！我告诉你，你可以换一个思路去谈。你不要谈给我全款退车，你要谈什么？你要谈退一赔三，你这就是个消费欺诈，我要你把车第一退车退款，第二你还赔我3倍价钱。这是有法律依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啊，你可以翻给他看。
5: 当你提出这样的诉求，拿出你的证据去找他的时候，
3: 对你找他要4倍钱的时候，你看他怎么选择嘛？你怎么谈他？你如果说按我的思路去谈，第一次就给你解决了。你去就说退一赔三，你去就说退一赔三，你这消费欺诈，你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5条翻给他看，他立马给你退了。这人都是这么行你，你要我退款解除合同，那我是不是要你打个折？凭什么你要我退就退啊？是不是啊？
5: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8: 你晓不晓得，全世界你们晓得，但是你们不怕。

0: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4: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
6: 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7: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6: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7: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8: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4: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10: 早熟的，
9: 早熟的。
1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2: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1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
13: 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4: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3: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5: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4: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3: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

0: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3: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7月
5: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研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廖培、曾慧芳，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2: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8: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7: 哎，走走走。
8: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7: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8: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7: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9: 现在不是面包。
10: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7: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7: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1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8: 哼，我们分手吧。
7: 哎，亲爱的。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1: 两个人挤进去，中间的横板就得去掉。刘全斜牵着身子坐在轿口，去着和珅的脸色，笑着说道：和爷这么胡张的，是万岁爷的旨意下得急吗？轿子在街渠上穿行得很快，黑白相间的光线不断变换着，透过轿帘映进来。和珅的脸。

0: 起居八座，威名传遍天下，我跟了您去吧。何爷这么年轻就选马拜相，大清开国没有先例，省卷优渥，独占先知了。天寒路遥，一路留心身子骨。
1: 和珅从容大方地站在当地，听众人说着一顿一车的送圣言语，谦逊地微笑着一一点头。待人声稍息，双手一拱说道：兄弟不敢，侥幸得蒙天恩，所以能有今日。一是圣恩不可负，只有勤勉努力，兢兢业业，仰报高厚。二是贫贱之交不敢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诸位不嫌弃我，仍旧和平日一样常来走动，该照应当照应的，和珅不敢推辞。在家靠床睡，说还没起风，脸上变了颜色，嘿嘿的冷笑，扶着酒坛子似的光脑门子说了：和我儿戏，老子吞刀吃火也不是好惹的角色，只要我胳膊这么一扬，喊一声和珅接了国泰100万两银子，钦差也就不钦差，大人也就变成小人了。刘全笑着说了：要喊你就喊，喊出来你就是疯子，喊出来准要了国泰的命，我们何大人一根汗毛你也扳不倒。说完，刘全见毛祖辉还发着愣，就推了推他的膀子：走吧，先吃酒，一切包在兄弟我身上，等吃完酒我和你细谈。告诉你，此刻何大人已经离府了，奉旨知会顺天府，要封锁你们衙门看折子师爷所。毛祖辉像是突如其来，后脑勺上挨了一闷棍，脸上惨白的没有半点血色，站在当地晃了一下才站稳了，喃喃说道：封书房了，还没到山东查案，这边就动手了，这别你娘的这副熊样，还吞刀吃火呢。刘全拍了一下他的肩头，吓得毛祖辉浑身一哆嗦：这是奉旨的事儿，谁也挡不住，你就住在看折子书，在他胸前点了一下。吴氏嗔笑着打落他的手。和珅笑着出门，一回头见正房卷案上一封一封的桑皮纸包，站住脚问了：这都是哪儿来的？哼，还不是前院那起子龌龊官冲硬来。和珅说着，扯过郭英年到一边墙角，嘀嘀咕咕的又交代了一下。郭英年一边听和珅讲话，一边点头，末了笑着说了：这是外府里如今弄钱的法子，把堂子里的野鸡都捉起来，审问哪些当官的去嫖过，然后抓人，连吓带震唬，取保走人。

0: 亲戚、先代的贵族还有功臣，封到各地去建立一个诸侯国。
1: 哦，这是封和建。
0: 然后建立一个诸侯国，建立一个政权，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共同攻魏，平翻周王朝，这就是封建这个词的来历。
1: 嗯，
0: 那么姜太公就以兴周灭商的首功，封到了齐地，建立了齐国，这就是姜太公作为齐祖的来历。那么周师呢，他协助着周文王改革内政，发展生产，
2: 武功臣更是齐国的建立者，曾被周朝两代君王奉为帝师，君臣相得如鱼水。作为齐国的开创者，他又是如何治理齐国，使齐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大强国的呢？
0: 这个姜太公到齐地以后啊，因为齐地属于东夷的地盘，民风彪悍，
1: 很难治。
0: 而这个地方富山面海，叫地陷鲁，人民寡，就不太适合农耕。那么姜太公啊，就因夷俗简周礼，简称夷俗简礼。他崇尚什么人呢？

0: 不好看。
1: 好的，那其实你们看到我们的现场已经摆了这么多，有水果有菜，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来
2: 夹在煎饼里，好不好？
3: 好，
1: 请开动吧。
4: 开始了，
1: 想吧，小厨师们，其实还不错，只是这个卖相有点不太好，
5: 确实很难。
1: 嗯，
5: 这个在过去的这种古法做煎饼呢，哈，是手眼心的配合。
1: 哦，据我所知，难的还不只是摊，吃也有讲究。
5: 蒲老先生在文章中的第二部分，写了几种凉了以后怎么吃法，依然把它变得很美味。
6: 现代煎饼的花样吃法，如果倒退几百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煎饼赋》中详细记录了古老的吃法，不知道如书中所说的吃法究竟滋味如何？回到蒲松龄故居的亭廊中，跨越几百年的隔空就餐，又会让大家有哪些感悟呢？
1: 好嘞！哎呀，谢谢。我们的劳动成果啊，美食上桌了。但是小水姐姐刚才说了，这个煎饼既不好做，吃也是有讲究的。都有什么讲究啊？
5: 是这样的，咱们那文章里面，写到，叫什么来着？
1: 叫或是鹅汁，或假豚膏。
5: 对，
1: 嗯，
5: 还有一种吃法，就还是把这个冷了的煎饼，层层卷折，断以厨刀，
1: 啊，
5: 就是咱们这个样子
1: 的。
5: 然后烧一锅水。水沸了以后叫鼎中水沸，零落金条。我小的时候啊，我的奶奶给我们做的时候就是这样，把煎饼卷了，就是切成这样的条，然后给我们码在碗里面。
1: 哦，
5: 然后再放上点香椿芽咸菜呀，或者是那个切碎的萝卜干咸菜，然后加一点香油，开水一冲，
0: 这不跟煮泡面一样吗？
1: 哦，
5: 对，
0: 泡面。
1: 然后要不咱们尝尝看看看是什么味道，好吗？来，
0: 我觉得可以了。
5: 好嘞。

0: 是靠边，它是因为边上大概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1: 他留了个路给电动车走是吧？
0: 大概1米左右的距离。
2: 边上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0: 大概是这样啊。
2: 你怎么？那你怎么说他停了两个车道之间是什么意思？
0: 因为他他是四车道单向，就不是两个车道
2: 吗？哦，单向两车道。哦，他就占了两个车道。靠边上，
0: 对，
2: 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1: 我觉得现在啊，因为我们看不到现场，
2: 对，
1: 这个您的表述呢，可能有不精准的地方。那看看能张律能不能够给一些思路？
2: 是晚上几点？大概？
0: 晚上大概是10点左右吧。
2: 晚上10点左右，他停在这儿什么原因？后面搞清没有？什么原因停在那里？
0: 他有可能是准备卸货，但是具体什么原因呢？我们也不知道。我到现场之后也没看到他卸货，因为他那个地方离十字路口大概是个30米左右的距离。
2: 哦，
0: 30米左右。这个事故的这个骑电动车呢，它是一个右拐弯，就正好撞上去了。
2: 他是拐弯之后就撞到了，还是说准备拐弯之前撞到，还是拐弯之后？
0: 拐弯之后。
2: 哦，拐过来就撞到了。
0: 对。
1: 那个路段灯光是没问题的吧？
2: 视线怎么样？
0: 视线不怎么很好，因为它是支线道路。
2: 哦，我知道了，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有路灯没有。
0: 有路灯，因为当天晚上呢，就是大概是10天前左右，不是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嘛，长沙，就是那个风很大，开始。那个树一摇摆，那个路就确实有点看不清。
2: 在这里啊，你是这样的，我知道啊，你其实你是想了解这个责任怎么划分的问题。
1: 而且李先生很明显，因为我们是哪边的人，对吧？我们讲话会有一些这样的偏颇，是很正常的。
2: 好，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啊。其实，在交通事故，其实你只要等一等，等这个交警给你划责任，因为他们确实比较专业，有现场进行的勘查，
0: 是
2: 不是？我们只是做个初步的分析，就在责任划分这一块，在交通事故，他这里。主要一个责任就是打个比方，像你这个案子，他可能划分一个主动责任，一个被动责任，知道吧？是吧？他不管他这个车不管怎么样，你说要跟他这个停靠的大货车划主要责任，可能我觉得有难度。为什么？他毕竟是停靠在这里的，是不是？他是禁止的，对不对？那对于你来讲，你是属于运动，你是属于骑车属于运动的一方，是你主动撞上去的。你这你是承担了一个主动责任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跟你划的责任可能会多一点点，我这感觉啊。但是具体还是要以现场为证，我只能凭我的一个判断。
1: 因为如果你是那个半挂车的亲戚，你也会觉得很冤枉。
2: 并根据我们接触的很多起这种类似的事故，就是车辆停在路边，他担责任的一般都是次要责任。
0: 哦，另外还有一个这几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他现在还没处理，因为这里住院呢，手术啊这些。
2: 伤残级别，你的护理、误工、营养，是不是啊？这些费用，你就经过可能最终要3个月或者6个月之后把这个鉴定一做，你的损失、你的这个具体的赔偿金额、主张的金额是确定的，但是最终可能会要在交强范围，虽然在交强险范围之内不谈责任，但是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大家是按责任比例来承担的并且交强险这一块你也知道，它的医药费也是有限额的。
0: 对。
2: 所以说你现在出院的这个疑惑，我觉得你不用疑惑。为什么呢？你多住一天院，最终产生的费用可能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
0: 对，是的，
1: 思路是很清晰的。
0: 对，是的。
1: 您别慌啊。
2: 所以我觉得你怎么方便怎么来，好不好？最终它大的方向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个赔偿的损失金额。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分两部分，李先生，就是受伤的这个你的亲戚啊，首先第一就是听医生的，咱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他怎么安排你来进行恢复，严格的遵照他的这个医嘱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整个流程里面，也根据我们张律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告诉你接下来一步一步怎么走，包括后面讲的这个鉴定啊、费用赔付啊。
2: 因为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你可能在考虑我是不是住院就有误工费跟护理费，是不是不住院就没有，是吧？可能有的人会考虑这个因素，但是你的这个误工费、护理费，包括营养费，也是要靠后期做鉴定的。
0: 是的，
2: 也是要靠后期做鉴定的，并不是说以你实际住院的日期为准。
1: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不管接下来怎么赔付，这个分责任怎么分，那些单据一定要留着啊。
2: 对。
0: 好的。那就基本上等待。
1: 您心里放心啊，有的事情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交流这些，就是为了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多一些防备。但是退回来讲，我们还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些知识大家学会了都用不上，好不好？
0: 好，谢谢。
1: 96218转零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三湘第一声。

0: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2: 妈，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您好，欢迎来到畅享纯净旅行社，请问您的旅行目的地是？比如来一个瑞士洗肺之旅，感受世界花园日内瓦的清新空气，或者去看看新西兰迷人的海滩和森林，再或者去冰岛，拥抱大自然的纯净和壮观。
9: 啊，可是我能不能不去这么远，也能感受到这些呢？
10: 留住身边的纯净自然，需要我们做出一点绿色的改变，推进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1: 在我们的微信里有粉丝问，发现配偶给不知道的人、不认识的人，转了将近40万，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张律呢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可以通过你寥寥给予的这个内容，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哈。有请张律。
12: 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首先一点，如果是发现配偶给对方转了40万，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来，咱们要怎么？首先还是要去固定证据啊，比如说。这40万到底是什么性质？跟对方是什么关系？啊，到底只是个纯朋友之间的借款关系，还是说有种？

0: 是很正当的这种关系的一个赠与行为啊，我觉得首先要把这方面的证据要去固定一下，那这个转账记录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个银行那个转账的短信提醒呢？还有微信的转账记录啊，把这证据固定下来，然后聊天记录是证明他们两个人关系的主要证据了啊，我觉得，所以有机会哎，把这个聊天记录拿出来看一下，聊些什么内容啊？啊，如果是。哎，不是那种正常的借贷关系啊，或者说合作啊、经济往来的话啊，那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那在咱们这里的话，就属于一种什么赠与？赠与的话，我们要做什么？要打赠与无效，因为对方如果是这种不正当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就是一种无效合同啊，赠与违背，为什么违背基础？
1: 就干嘛那个钱不分类，他是扣我的钱是的。
0: 哦，就农某农业局不付款，然后就扣你这个担保人的钱。
1: 啊，担保人，我现在给他做生意，我有钱在他公司啊。
0: 哦，我知道了，因为你跟这个中标方有业务往来，他要对不对？给你有应付款，他就不给你付。
1: 主要是他就是扣了我的钱，
0: 就扣你的钱嘛，是吧？
1: 那个中标的款没来嘛，
0: 好好，
1: 就
2: 因为另外的事情影响了你们单独的合作，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好好，我清楚了啊。就是说你跟这个中标的这个公司之间双方也有往来，你是跟他是个什么样的往来，欠你的是什么钱？
1: 哎呀，我跟他都合作八年了，
0: 合作八年，你们是
1: 合作八年了，跟他做了得有1-2千万。
0: 你是帮他做
1: 中标这个事搞的。
2: 这样子，徐先生，我们理清楚一点，你和这个公司之间谁是甲方，谁是乙方？
1: 就是
0: 肯定他是甲方给
1: 他，他是把我
0: 是的
1: 卖给农业局，我担保。
0: 不，
1: 你们之间不是甲方乙方的关系。
2: 现在说的是他能扣你的钱，扣的是什么钱？你们俩单独合作是什么合作？
1: 打货那个种子款嘛，我不是打钱给他，先打钱再发货嘛。
0: 你是这样啊？我来问你，你别做声啊，我就问你，你刚才讲到了他跟农业局做业务，你跟他做担保，这个事儿我听懂了。但是第二个事儿就是你跟他之间还有我经济往来，其他的跟这个项目没有关的经济往来，对不对？
1: 啊，对对对，我跟他买了的货，一年我做了一年做千多万了。
2: 你跟他买货对不对？
0: 他就是他去起诉农业局，他不起诉，是吧？你起诉他了，他就会去做那些事儿。你不起诉他，反正你的钱在他那里，他也不着急啊。
2: 要有一个人来推动。
0: 嗯，对，
2: 嗯。
0: 那这个推动的人就是你，只有你自己去推动。
2: 因为你的钱扣在他那里了呀，现在就是堵在你这里了。如果你说吵架有用的话，那还需要律师干嘛呢？对吧？
3: 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听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案例。曹先生你好。
5: 哎，你好。赔偿款我是费了好大的劲，老鼻子劲了才把那个钱搞回来，因为父母年龄大了，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包括视力不好，其实考虑到我们家老人跟我那个兄弟在一起，他就是那个赔偿款赔的时候留的那个银行卡号是我那个兄弟的。去年2年前我想买房的时候，我也是随便跟我的父母讲一下，我说能不能搞几万块钱给我印一下吉，我说我想买个房子，当时钱确实还差那么一点点，但是老人家说钱可以借给你，但是全部被我那个兄弟搞过去做生意去了，这个事已经过去了2年了，这个钱对我来说反正让我心里有点不好过，房子我是买了，就是感觉这个钱比我老兄拿去做生意后，他也没说不给，也没说给，为了这个事呢，家里也吵过闹过，所以说搞得我现在心里有点不好过不好受的原因，所以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的权利、我的边界、我的义务在哪里？我的那个老人家的他那个，
2: 曹先生，
5: 承诺确实也是，我就担心以后老人家的我。我搞到法律下面这个层层对公堂，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曹先生，我首先想问一问您啊，那笔赔偿款是什么性质的赔偿款呢？然后给到您兄弟的这个款大概是多少钱呢？
5: 差不多15万。
2: 15万，然后是什么原因的赔偿款呀？

0: 个是一些诗，跟人家一些诗的赔偿款。
1: 那这个赔偿是本来应该赔给您父母，还是应该赔给你？是谁？
2: 是
0: 他视力不好，所以说现在也七十多了，我就有一点考虑他们以后这个钱。是不是我兄弟有一点那个双击那个失身在里面，是不是想独吞这个钱？
2: 我给你个建议，你是这样的好不好？这个过程你不用讲了，我直接给你建议行不行？
1: 嗯，
2: 我直接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好不好？因为你若讲你家里的情况，你可能今天一中午都讲不清楚，好不好？第一点，你跟你兄弟去聊，你说这个钱是借的父母的钱不？是不是啊？还不还？什么时候还？是吧？咱把这钱的性质讲清楚，对不对？第二，你跟你父母也确认一下，就是即便你兄弟现在拿这个钱不还，咱们要把这个事实要把它确认下来啊。今后咱们也把这个事扯讲得清楚吧，万一哪天是不是啊？不然的话，你这笔钱是在你父母在世的时候转给你兄弟的，或者通过别人转给到你兄弟的，是不是啊？那这个钱你性质你就讲不清了，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是不是？那现在你把这个事、把这个事实借款的这个性质把它证据固定一下，好不好？今后的话，即便咱们一些事情，如果这笔钱变成遗产的话，咱们还有个证据，是不是？两兄弟还可能来分。是不是啊？能够起码一点。
3: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

0: 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
3: 我还没想到会是这一点。
4: 他是给他肯定给你看的照片吧？
3: 是的。
4: 是不是啊？那就是一个 P 的嘛， PSP 的图片，假的。
3: 那我是不是那还是要去以房管局那个为准呢？我要去，如果
4: 房管局的房子在谁名下？
3: 啊，
4: 在谁名下？
5: 在房管局登记里面，房子是在谁的名下呢？
3: 在他父母的名下。
5: 在他父母名下。
4: 他是用这个房本做什么用呢？
3: 房本就是还钱嘛，比方说
4: 找你借钱还是怎么的？
3: 是的。
5: 他找你借了多少钱？
3: 借了个几十万吧，刚好是他们夫妻借的，但是呢。他当时给我们借钱就是拿的，像张律师的，就是没有给本子给我们看了，就直接是拿的是这个
4: 照片给你看一下。
3: 照片，对。
5: 但实际上你说的这个房子，抵押给你的这个房子实际上是他父母的，不是他们夫妻的。
3: 对，我们当时也没有去说什么办抵押怎么样的，只看了个本照片了。
4: 那你现在案子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是到执行呢，还是准备起诉，还是怎样？
3: 要起诉。
4: 但是那你现在是查了，发现这个房子不在他名下，是吗？
3: 对。
4: 那你去找他父母，要他父母给他做担保，看能不能做他。你这个事儿有可能涉嫌诈骗，有可能涉嫌诈骗了，对吧？
5: 还是有可能的。
4: 既然房子是他父母的话，你就去找他父母，要他父母给他做个担保，不然的话，你这个事儿他是有可能涉嫌诈骗。快去试一下啊！
5: 因为你的最终目的其实还是对吧？把这个钱要
3: 还钱
4: 了，追回来。对，他既然用这种虚假的手段来借款的话，就说明他本人可能是没有偿还能力的。他父母既然有房子，那就要父母做担保。我们之前有案子就是这样的。就是要父母做担保。
5: 这个
3: 父母做担保是吧？
4: 对啊，父母有房子，他将刚以前就是拿这个房子找我借的款，现在发现这个房子不是他名下的，那你们做父母的是不是要给他做个担保？不然他这个行为就有可能构成诈骗了，是吧？
5: 这是很严峻的问题，而且他之前给你看的那个照片的那个聊天记录千万不要删啊。
3: 好的，那我先去找一下他父母先。
4: 对对对。
5: 好的，谢谢戴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0号键，你遇见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早上好，今天是八月十四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三十度到二十二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式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021年5月， 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 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天的浙江，
3: 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 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

0: 哪里啦，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
4: 还是移动那个铁面日本
5: 工。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6: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六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7: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8: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9: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

0: 赴衡阳考察调研大会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办出品牌、办出实效、办出水平、办出影响。记者刘畅报道。
1: 纽瑞特医疗是国内核医药领域标杆企业，计划依托衡阳基地搭建全国乡商和医疗产业合作平台，打造国内首家新兴核药全产业链企业。负责人介绍，项目选择衡阳正是看重当地核技术应用产业独有的资源、技术和人才优势。毛伟明指出，要推动本地核原料资源与先进核药技术有效耦合，做优做强做大核医疗产业，更好满足群众健康需求。燕城鸿华电子、博科电子、雷姆公司是乡商回归、校友回乡的典型代表，落户衡阳后成长为细分领域行业龙头。毛伟明对他们回馈桑梓的责任担当表示赞赏，勉励大家聚焦行业前沿技术和产业堵点难点，加强研发创新和技术迭代，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关联项目和资源要素汇聚湖南，在双向奔赴中发展壮大服务家乡。帅维科技专注于光纤陀螺惯性导航系统研发生产，曾入选全省十大科技攻关项目，目前正加速实现产业化。毛伟明鼓励企业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创新，让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求相关部门不断完善金融政策平台等支持。座谈会上，毛伟明指出，目前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要高站位抓推进，高标准抓落实，高水平
2: 这个整机组装，我们只花了半个月时间就实现了从零到量产。我们也借由这么一个这个垂直整合的这么一个优势，希望说能够打造成为这个在全球范围内规模比较大的这种具身智能的制造中心。
0: 今年上半年，湖南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以蓝思科技等龙头企业为引领，浏阳电子信息产业2025年产值已超400亿元，同比增长10.7%。浏阳市工信局党组成员、总经济师肖湘，
3: 发展了这个具身智能 AI 硬件等领域，打造了这个第二的增长曲线。下一步，浏阳市呢，将围绕 TGV 玻璃基板、具身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打造电子信息千亿级产业集群。
1: 活力中国调研型三乡脉动，我们再来关注湖南益阳高端制造的强势突围。记者张冠报道。
0: 在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的碳陶制动盘装配车间，直径43厘米、重量仅有8到10公斤的碳陶复合材料刹车盘整齐落放。相比传统的刹车片，碳陶盘更轻、更耐热，重量仅为传统刹车片的1/3，刹车效果更好，寿命延长5倍，打破了海外企业对汽车碳陶制动的长期垄断。去年，金博股份的碳陶盘大量推出，向小米、奔驰等30多家海内外车企供货，目前已经占据了全球40%左右的市场份额。湖南金博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复合材料事业部总经理王华：
4: 对国外的进口产品，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突出的，我们的产品性能在个别的指标上面也超越了它，应该说我们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1: 在金博股份，同样令人惊艳的还有厚度不到0.5毫米、像宣纸一样轻薄的黑色碳纸。氢能碳纸可以说是燃料电池的呼吸膜，直接决定氢能转化效率。过去国内用的碳纸大量依赖进口。
0: 今年当地新建了10,000平方米标准化育种场，新增种额存栏能力20,000余，筑牢了产业扩量提质的种业基石。湖南武钢同额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谭宇：
5: 目前武钢同额核心种群已突破30,000余，年供应优质禾苗100万余，下半年我们计划再扩建育种场，力争年内新增总额达40,000余，确保两种供给不掉队。
1: 在武钢同额屠宰及深加工产业园， 机器低鸣，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仅需要8分钟便可完成一只铜鹅的标准化屠宰处理。

0: 这条生产线日屠宰能力达10000多只，是武钢铜额从活禽外销向标准化商品输出的关键枢纽。在铜额产业链的后端，千年卤制技艺与现代工艺融合，鹅肉酱、预制菜等高附加值产品不断涌现，产品远销东南亚、东欧以及北美等地。2025年，武钢铜额全产业链总产值达4.85亿元，带动50000多农户增收，42家合作社、上千户社员融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链条。在今年的第10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武钢铜额达成采购协议8860万元。
1: 入汛以来，省内湘江、沅水等流域降雨集中，叠加暑期群众临水活动增多，水上通航安全风险上升。湖南水运系统深化隐患排查，强化应急演练，全方位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记者孙霞报道。
0: 长沙航道事务中心将桥区航道安全作为防汛重点，对桥梁水域、通航密集区的航标等筑航设施进行全面体检和加固，及时清理航道及航标上的漂浮物，加密巡查频次，保障桥区通航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处长李胜全。
2: 开展现场巡航检查，聚焦重点船舶、重点水域、重点时段，加强加密现场巡航检查力度，全民排查问题隐患。
1: 目前全省各水运单位严阵以待，持续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强化巡查值守和应急准备，全力保障汛期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李胜全。
2: 督促全省水上交通监管部门和企业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确保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妥善处置。
0: 以湘江水为冷热源，湘江科学城巨型空调即将启动运转，正在建设中的智慧可再生能源站1期项目的外立面基本完工，正在全力推进设备安装。记者程锦报道。
1: 湘江科学城智慧可再生能源站1期项目位于湘江科学城首开区，由湘江集团湘新投公司和中建五局联合建设。1期工程主要建设集中能源站、取水泵房及配套管网，建成后将为湘江科学城首开区、湘江科学中心、湘江科学城新材料基地等重点项目提供集中供冷供热保障。
0: 该项目最大的亮点在于把湘江变成了冷热源，遵循夏取江水冷却、冬取江水供暖的思路。夏天当江水的温度低于环境气温时，
1: 嘉年华活动、啤酒、非遗、足球、潮流、交响五大主题之夜轮番上阵，把观赛、夜游、消费串成了一条龙。张家界市民张先生。
3: 在这儿看比赛比家里看棒多了，现场的氛围很好，这边不仅有啤酒喝，还有烧烤吃，很棒，很 nice。
1: 张家界摊主刘怡。
4: 人流量也明显增大了很多，我们这边也相对忙碌了很多，生意也非常好，今天的生意比昨天有2倍多吧。
0: 凤凰也是热火朝天，民族体育运动中心里比赛踢得激烈，场外的大屏直播前同样围满了人，球迷们扎进夜市摊儿，一边盯着屏幕为湘西队加油，一边撸着串儿缩着粉，不少外地游客当场就被圈粉，直呼要常来。
1: 益阳同样不甘示弱，上百桌市民落座，亲友结伴，球迷相聚，周边夜市好吃的管够，现场还搞起了趣味点球、比分竞猜这些小游戏，把看球的气氛搞得热热闹闹。益阳市民。
5: 我是益阳的忠实粉丝，在这边看的话呢，比在家里看有氛围一些啦。我们自己买了点酒，在这边买了很多吃的。
6: 益阳的现在的进攻跟防守的能力现在都是介于佳绩，我感觉益阳的应该是有成绩8强甚至是10强的潜力，我非常的佩服他们。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省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规范整合心血管系统等3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及物理治疗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全面规范整合。此次全省共新增311项价格项目，对患者来说，今后接受相关医疗服务时，收费项目名称将更加统一，收费标准也将会更

0: 加清晰透明。该通知将于8月10号起正式执行，有效期5年。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6年第33号中国国家标准公告，由浏阳经开区企业湖南凌翔磁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牵头编制的磁力直驱输送系统通用技术规范正式获批发布。这是我国磁悬浮工业传输领域诞生的第一项国家级技术规范，为千亿级磁悬浮输送产业立下中国标尺。该标准将在发布6个月之后正式落地实施。
0: 近日，湖南省关于做好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有关工作的通知已经印发，企业业户补贴申报功能于8月13号15点开放，个人申报功能预计在8月下旬开放。此次补贴资金实行总量控制，按月发放，全省统筹，市州切块，额度锁定，先到先得的原则，重点支持报废更新新能源重卡车辆，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10000元到4.5万元不等，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并新购置营运货车最高可获9.5万元补贴，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并新购新能源重卡，省级额外予以每辆车20000元的增量补贴，最高补贴可达16万元。
1: 2027届的高校毕业生要注意了，长沙市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每人可获1500元补贴，全程通过湘就业微信公众号线上办理，资金直接打入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申报的窗口期只有1个月，即日起到9月13号。逾期未申请或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符合要求证明材料的，视为自愿放弃。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2: 我是文员，
3: 我是秘书，
4: 也是伐木工人。
5: 我是客户的伙伴，
6: 我是同事的搭档，
7: 也是树木的敌人。
8: 我是老板的助手，
9: 我是业务的能手，
10: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1: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2: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0: 高地来躲避，因为泥石流会冲塌房屋树木，会伤害到你。
1: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王果，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7: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8: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7: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9: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7: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7: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